0: 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1: China's military 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3: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
0: 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
4: 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这是三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 中央司令部在X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7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5: 伊朗部队过去7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7艘商船，造成11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 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 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 美军已下令两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永远保持开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 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3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 科威特军队也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6: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7: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3: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真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8: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 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8: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1: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3: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8: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西恒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9: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邝锡恒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法案称，将该术语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夫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镇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这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西夫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与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和强制力。邝锡恒参议员说，跨国镇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 根据该法案，对跨国镇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镇压的可用的权限。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跨国镇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镇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镇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5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5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10: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4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非常少，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 在卫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三分之一。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7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3艘商船，其中一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2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致乌克兰损失了约1/3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把乌克兰的独创性和欧洲的产业规模匹配在一起。他说，欧洲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安全的生产设施，可以帮助把规模做大，但是缺乏乌克兰所打造的经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和专长。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硬件。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恩没有说明协议是否附近会新的资金，不过欧洲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60亿欧元已经投入于基辅的无人机生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目标是将产量翻一番。他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实现这个目标，并再次证明乌克兰和

0: 们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然在首都继续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美国之音记者塔伯的报道。
1: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2: A lot of guts.
3: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4: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1: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2: What an honor.
5: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1: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6: This is so cool day.
7: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1: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7: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1: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3: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8: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2: Mala.
1: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3: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1: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7: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3: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1: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7: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1: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Ben,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

0: 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1: China's military 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3: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7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伊朗部队过去7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7艘商船，造成10余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永远保持开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3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科威特军队也

0: 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3: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4: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2: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真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6: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 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0: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2: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0: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1: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2: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西恒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4: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邝锡恒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法案称，将该术语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夫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镇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这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西夫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与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和强制力。邝锡恒参议员说，跨国镇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 根据该法案，对跨国镇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镇压的可用的权限。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跨国镇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镇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镇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五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五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5: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4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非常少，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 在外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三分之一。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七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其中四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六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三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三艘商船，其中一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两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致乌克兰损失了约1/3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把乌克兰的独创性和欧洲的产业规模匹配在一起。他说，欧洲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安全的生产设施，可以帮助把规模做大，但是缺乏乌克兰所打造的经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和专长。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引荐。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恩没有说明协议是否附近会新的资金，不过欧洲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60亿欧元已经投入于基辅的无人机生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目标是将产量翻一番。他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实现这个目标，并再次证明乌克兰和我们

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

0: 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八秒钟。骑手只有八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1: A lot of guts.
2: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3: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0: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1: What an honor.
4: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0: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八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5: This is so cool day.
6: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0: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6: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0: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2: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7: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8: Melania.
0: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2: 它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它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0: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6: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2: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0: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6: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0: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9: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2: China's 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

0: 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2: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7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伊朗部队过去7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7艘商船，造成10余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永远保持开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3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科威特军队也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 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4: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5: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2: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真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2: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0: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3: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2: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0: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3: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西恒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4: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邝锡恒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

0: 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地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法案称将该术语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弗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镇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这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西弗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与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和强制力。邝锡恒参议员说，跨国镇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该法案，对跨国镇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镇压的可用的权限。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跨国镇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镇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镇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五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五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2: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 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4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非常少，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在外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1/3。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7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3艘商船，其中1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2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

0: 保持乌克兰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把乌克兰的独创性和欧洲的产业规模匹配在一起。他说，欧洲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安全的生产设施，可以帮助把规模做大，但是缺乏乌克兰所打造的经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和专长。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硬件。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恩没有说明协议是否附近会新的资金，不过欧洲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60亿欧元已经投入于基辅的无人机生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目标是将产量翻一番。他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实现这个目标，并再次证明乌克兰和我们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然在首都继续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通常被称为体育项目中最狂野最危险的8秒钟。骑手只有8秒钟的时间坐在一匹狂暴的马或是公牛上，只用一只手抓住这个强壮的动物，会扭动踢腿和跳跃，用力将它们甩下来。擂台上还有力量与优雅的表演。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2: A lot of guts.
3: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4: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a sport.
1: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2: What an honor.
5: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1: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6: This is so cool day.
7: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1: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7: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1: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3: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8: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2: Melania.
1: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3: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1: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7: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3: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1: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7: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

0: 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1: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We're doing really well with Iran, the Islamic.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他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特朗普总统将于周四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
2: China's military civil fusion strategy eras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加大对在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中国和伊朗等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国防与创新峰会，谈到伊朗问题时表示，伊朗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表示华盛顿将决定是否采取这一步骤。
4: 我们在伊朗问题上做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这件事47年前就应该做了，至少在这47年中的某个时候就应该做了，但并没有，其他总统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早就应该这么做，那样会容易很多，而我们，他们非常想达成协议，他们不喜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我们会看看究竟是同他们达成协议，还是干脆把事情彻底解决掉。
0: 特朗普总统说他不喜欢设定最后期限，同时警告伊朗最好规矩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三加紧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部队用来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能力。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这是3个月来美军首次在白天展开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中央司令部完成了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0点开始，并进入星期三凌晨的持续7小时的系列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张贴的一则声明中说，在7小时行动期间，美国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使用精确弹药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军能力和岸防系统发动了攻击。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回应伊朗对该地区商船和平民目标的袭击。库珀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中说，伊朗部队过去7天来故意对该地区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针对平民以及7艘商船，造成10余名平民船员丧生、失踪和受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下去，直到我说够了。他进一步警告说，美军下星期将扩大打击范围，把目标对准发电厂。他星期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他们，后天晚上我们要特别狠地打击他们。他说，打击行动将加紧展开，除非伊朗方面走到桌前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他补充说，你跟这些人能够谈判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实力。他说，下周对他们来说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下周就是发电厂，就是桥梁了。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发电厂，我们将摧毁他们所有的桥梁，除非他们坐到桌前谈判。特朗普总统说，美军最终将打击能源目标。美军展开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之际，美国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船只实施的海上封锁，已于德黑兰时间星期二晚11点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已下令2艘试图绕过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军方表示，伊朗并不控制海峡，这条水道永远保持开放。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想通过，那它是开放的，我们不对伊朗开放，那是唯一被关闭的国家。对伊朗而言，无论进出都是关闭的，但目前它是开放的。被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说，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国家媒体报道说， 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扰乱该地区的其他石油输出走廊。伊朗星期三还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进行了新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军队表示，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了三枚发射自伊朗领土的导弹。科威特军队也报告抗击了来自伊朗的敌对无人机攻击。巴林则表示，该国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多起伊朗空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放弃7月13号星期一提出的针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征收20%补偿费的计划，转而寻求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言论的一天前，他宣布美军将担任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提议美国应当因提供安全保障而获得补偿。其方式是对运输和货运征收20%的费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在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沙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中东国家领导人进行高度富有成效的讨论之后，他撤销了这个决定。他说，我已经决定取消20%的美国补偿费，待已知海湾诸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些投资规模将是巨大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及其未来有非同寻常的好处。特朗普总统随后在白宫进一步对记者评论说，他不喜欢对船运收取费用的概念。他在与来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同发表讲话时说，海湾国家将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这实际上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于7月16号，也就是星期四晚间，向全国发表讲话，重点将关注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这场将于晚上9点在白宫进行的演讲，将包含关于国家投票基础设施的重大宣布和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特朗普总统7月14日在白宫会晤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被记者问及预定发表的全国性演讲有何看点时，他表示这将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6: 国内外的民众都在期待您周四晚间关于选举机器和选举公正性的重大宣布，您能否先透露一点内容，让我们知道会有什么看点？
7: 但我宁愿把它留到那个时候再说，但这真的是一个重大消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的国家必须整顿好自己。不过我们星期四要谈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因为没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就没有国家。我们也会讨论其他事情，但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
4: 白宫资深官员透露，在投票公正性、中期选举策略以及投票机漏洞之外，演讲内容可能还涵盖特朗普政府关注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带照片。

0: N 的身份证件以及公民身份证明，其他可能谈及的议题还包括邮寄选票以及目前与伊朗的冲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表示，美国之所以引领世界科学发现，是因为美国建立了一个根植于开放、创新和卓越的科研体系。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以促进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今天，美国实验室里的发现已经推动商业化，支撑美国的工业基础，并在未来保护美国的技术。他说，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令世界羡慕，美国真是华裔美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为美国做出的科学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试图利用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关系获取美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2: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0: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

0: 多元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1: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中国已公开宣布，
0: 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1: 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会议员7月14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目的在加大对美国境内威胁民众的外国政府人员的处罚力度，以应对他们所称的中国和伊朗等国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 法案全称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共和党参议员匡希衡共同提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 中国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日生效。该法确立了北京方面所称的针对境外特定批评者的法律依据。中国的这项措施应该是促成停止跨国镇压法案出台的直接因素。西夫和匡希衡在7月14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只是一个国家针对其公民进行跨境打击的一个例子，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担忧。 两人在声明中也提到了伊朗跨国镇压的例子，包括通过代理人绑架和杀害在美国境内的批评伊朗政权的记者。根据新闻稿，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赋予司法部新的工具，根据这项新的刑事定义，被定罪的个人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以及最高100,000美元罚款的加重处罚。 这是美国立法者首次在联邦层面明确定义此类罪行，并提高刑事处罚力度。该法案将跨国镇压定义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骚扰、胁迫或威胁他人，包括使用武力或使人合理的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任何行为。法案称将该授予纳入美国的法律，将对外国行为者起到更强的威慑作用。西夫在声明中说，随着跨国镇压日益猖獗，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调查并起诉那些企图在美国国土上恐吓和攻击意见人士和批评者的坏分子。这是一项两党共同努力的成果，旨在应对有报告所显示的不断扩大的国家威胁。 西夫还说，中国等国正以新的肆无忌惮的手段试图扩大对那些不予其政权保持一致者的恐吓。为了保障美国国土上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需要这项法律所提供的明确性和强制力。匡希衡参议员说，跨国镇压都是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他说，任何外国政府都不应该能够威胁或压制在美国国土上的民众，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伊朗政权还是任何其他的专制政府。他说，这项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赋予执法部门更强大的工具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明确地表明美国绝不容忍此类侵犯人权的行为。 根据该法案，对跨国镇压案件的联邦监管权将属于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相关的刑事调查的监管权将集中于联邦调查局。该法案规定了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简报的要求，由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协调，并委托相关的机构进行审查，以评估应对跨国镇压的可用的权限。 此外，该法案还通过制定全政府的战略，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框架，以遏制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胁迫，以推进

0: 跨国镇压。在美国，一些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和一些推进台湾、西藏和维吾尔族权益的人士说，北京派特工和其他人骚扰、监视和恐吓他们。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2026年的特别报告说，全球范围内有记录的跨国镇压案件中，绝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19起跨国镇压案件源于中国。今年5月，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男子卢建旺充当未注册的中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成立。此前，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代表北京在曼哈顿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局。伊朗方面也是在5月，两名男子因参与伊朗政府策划的跟踪并杀害一名伊朗裔美国人权活动人士的阴谋而被分别判处10年和15年监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4号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27年财年预算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显示，尽管美方近年对中国不断加强芯片及其相关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企业规避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2: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

0: 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仍然持续。请听报道。
1: 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将此次听证定位为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他在开场发言中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正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技术，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代先进人工智能模型上超越我们。马斯特还说，工业与安全局不仅仅是执行既有规则的警长，而应该是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的主帅。他说，该委员会今年已完成20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法案的审议。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杰弗里·凯斯勒在书面证词及现场作证中表示，工业与安全局的使命是守护美国经济的皇冠明珠，也就是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他说，工业与安全局2025年对出口违规行为开出的罚款总额较2024年增长超过18倍，从1600万美元增至3.24亿美元，2026年迄今的罚款总额已是去年同期的2倍。不过凯斯勒也表示，中国规避管制的手法多样，执法资源仍然吃紧。他说，我们只是刚刚触及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查处了一些走私网络，也对走私和转移我们先进技术的人处以了重大罚款，但遗憾的是仍有大量违法活动我们尚未能够制止。根据凯斯勒的书面证词，行政当局为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法部门申请的预算将增加147%，执法人员编制将从299人增至669人，驻外出口管制官员人数也将从25人增至65人，其中派驻中国的官员人数将从目前的3人或进一步增加。凯斯勒说，工业与安全局的规模应当扩大几个数量级，才能更有效地履行其执法使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格雷格里·米克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就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许可提出询问，指五角大楼今年6月8号公布的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包括至少4家已获得工业与安全局 H200 出口许可的公司。凯斯勒说，有关 H200 许可的具体信息属机密，已以保密形式提供给外委会，并说，据我所知，向中国的出货量非常少，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量。他还说，工业与安全局对 H200 审批采取逐案审查制度，任何申请均需满足包括芯片性能核实、现场核查、国内替代产品供应情况等在内的严格国家安全要求。在外委会主席马斯特就阿里巴巴、腾讯、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是否直接为中国军方服务的追问下，凯斯勒表示，我完全同意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说法，即这些企业属于中国军事最终用户。他还说，我相信这些公司都在 1260H 名单上，长江存储也在实体清单上。多名议员就中国企业如何绕开美国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提出询问。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援引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估计说，截至2025年底，可能有29万至160万块相当于 H100 性能的芯片被走私进入中国，约占中国 AI 芯片总量的1/3。凯斯勒回应说，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行动已见成效。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由于工业与安全局的执法活动，中国黑市上走私芯片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说明我们的执法行动确实在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人员星期三在位于罗马的美国驻罗马大使馆进行了第二天的会谈。会谈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目的是部分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和平协议。框架协议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地段，而黎巴嫩军队在这些地段接管控制权和确保真主党解除武装。真主党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会谈重点在于落实撤军进程的两个试点区域。

0: 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星期二说，我们已经准备好着手落实这两个试点区域，我希望并倾向于认为在罗马举行的这场讨论将推动这个进程，这是历史性的，是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前行道路，我们将在罗马展现善意。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的办公室表示，他指示黎巴嫩代表团要求以色列立即开始从试点区域撤军，然后再讨论其他事项。俄罗斯星期三对乌克兰各地的袭击打死六人，并造成至少20人受伤。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尔拉·冯德莱恩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与乌克兰达成一项无人机联合生产协议。在敖德萨，俄罗斯对一栋7层居民楼发动的导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其中4名伤者被送医治疗。在东北部的苏梅州，俄军投下了6枚制导航空炸弹，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星期三下午，哈尔科夫基辅区遭制导导弹袭击，有9人受伤。在这波袭击之前，俄罗斯星期二攻击了3艘商船，其中一艘位于敖德萨港，另外2艘正航行于黑海粮食出口走廊。乌克兰主要的农民联合会表示，俄罗斯不断加剧的港口袭击已导致乌克兰损失了约1/3的黑海谷物出口能力，使其每个月出口量大约从600万公吨降至400万公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航运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了反击。无人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罗伯夫迪表示，无人机在夜间袭击了黑海上的20艘俄罗斯船只，这使得本月被击中的船只总数达到116艘，其中包括在亚速海遇袭的船只。在外交阵线，冯德莱恩在基辅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里接受颁奖后宣布了无人机协议。他说，该协议将把乌克兰的独创性和欧洲的产业规模匹配在一起。他说，欧洲有巨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以及安全的生产设施，可以帮助把规模做大，但是缺乏乌克兰所打造的经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和专长。这类协议通常涉及基辅方面提供无人机技术蓝图，换取许可权使用费、投资和军事硬件。乌克兰与具体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海湾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冯德莱恩没有说明协议是否附近会新的资金，不过欧洲对乌克兰的900亿欧元贷款的首笔60亿欧元已经投入于基辅的无人机生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目标是将产量翻一番。他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实现这个目标，并再次证明乌克兰和我们的伙伴以及欧洲的国防业的成功。美国7月4号的生日庆祝已经正式结束，但是纪念国家250周年的庆典上周仍然在首都继续举行，最终以一场特别的牛仔竞技活动为数周的庆祝活动画上句号。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1: 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一场美国牛仔竞技表演让观众起立鼓掌，这

0: 这场特别的表演凸显了马与骑手之间非凡的信任。金吉尔杜克告诉美国之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1: A lot of guts.
2: 胆子要大，还有好马，好马是第一。
3: We have celebrated more than sport. We have...
0: 这场牛仔竞技是庆祝美国2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1: What an honor.
4: 能出来举旗是非常荣幸的。能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这里骑马庆祝美国250周年，我永难忘怀。
0: 骑牛手尼克杰克逊没有在8秒内完成，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5: This is so cool day.
6: 我们能聚在一起庆祝这个生日，真是太棒了。
0: 杰夫里是牛仔竞技250的播音员兼制作经理。
6: 如果你想想美国精神，那其实就是牛仔精神。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
0: 马匹和公牛并不是场上唯一的亮点。当天早些时候，未来的美国农民在一场友好竞赛中展示了他们的牲畜，帮助观众了解他们独有的特征。
2: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主题是农业，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带着他们的奶牛、肉牛、肉山羊、奶山羊、绵羊和猪来。
7: Who are you showing here?
8: Mala.
0: 珍娜·费洛斯展示她的泽西奶牛，
2: 他们是小型奶牛品种，在所有奶牛品种中，他们的奶油脂肪含量最高。
0: 牛仔竞技和牲畜展示活动是美国生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这些庆祝活动已经在国家首都举行了几周。
6: 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想为美国庆祝。
2: 我觉得美国的250年是伟大的250年。
0: 杰弗里希望各年龄段的观众在参加美国标志性活动，如牛仔竞技时，都能带走那份独特的牛仔精神。
6: 你不必出生于这种文化，也能融入其中。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来自城市郊区，你依然可以成为一名牛仔。
0: 虽然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在华盛顿已经结束，但是庆祝美国250周年的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到年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9: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华尔街股市星期三上涨，通胀数据趋缓，加上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提振了投资者的买入意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50.91点，涨幅为0.29%，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伊朗指挥中心等多个地点。中东局势升温，牵动全球油价。白宫发言人预告，特朗普总统今晚发表全国讲话，预定内容将聚焦选举、伊朗、经济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国际社会关注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指出，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并完成了对多个地点的另一轮空袭，包括伊朗南部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美军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警告，除非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扩大到以发电厂和能源为目标。他还说，在美国加强军事打击力度之际，伊朗仍然与美方保持接触，并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针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以及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全球石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总统表示，目前油价约为每桶79美元，并预测一旦和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油价也可能会回落到每桶

0: $55，甚至更低。特朗普总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美国之音届时将为您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星期四的新闻简报会上预告，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将聚焦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石，也就是透明公正的选举，同时也可能会提及伊朗和经济议题。我们来听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的说法。
1: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and the focus on the
2: 特朗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6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他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重新聚焦国际反恐工作，将重点放在他所称的极左翼势力重新抬头所带来的威胁，并表示西方长期以来的反恐战略忽视了左翼暴力，导致全球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和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主持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开幕致辞时，他阐述了极左翼恐怖主义的危险。
4: 长期以来，我们的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一个在应对政治左翼极端暴力问题上的盲点。即使到了今天，认为极左翼恐怖主义可能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想法，仍被视为右翼的妄想，甚至更糟，被说成是一种危险的法西斯阴谋论。
3: 卢比奥表示，左翼恐怖攻击与阴谋案件所占比例已升高至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并将这股暴力形容为这个古老邪恶的新一波浪潮。
5: It is perpetrated by those who cannot build.
4: 他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
3: 卢比奥表示，这项威胁具有跨国性。他指出，极左翼恐怖分子可能在一个国家筹募资金，在第二个国家建立通讯系统，在第三个国家接受训练，在第四个国家招募成员，最后在第五个国家发动攻击。美国于今年5月召开了一场反恐执法工作坊，共有14个国家参与。卢比奥表示，下一场工作坊将由美国与德国共同主办。
5: We can. And we must.
4: 我们能够也必须识别并绘制这一威胁网络，重建我们的反恐体系，正如我们过去曾携手做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必须再一次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3: 美国白宫副幕僚长兼国土安全顾问斯蒂芬·米勒向与会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与情报机构协同合作，对国内政治恐怖分子进行破坏、识别、断绝资金来源、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并起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扩大努力，识别那些滥用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架构作为非法资金流动工具的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于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期限取代沿用了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这将改变国际学生、 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定预计在九月份正式生效。声明说 ，F 签证和 J 签证持有者的入境期限通常会和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四年。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申请延期。关于更多这项新规定的细节，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文字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1: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0: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1: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0: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纽约联邦法院正在审理一起备受关注的跨国芬太尼案。绰号王哥的中国公民张志栋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经营一个横跨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的毒品贩运及洗钱网络，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化学品供应渠道，并帮助转移巨额的毒品收益。张志栋目前已经对相关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的阶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有研究员表示，像张志栋这样能够跨越语言、商业和国际供应链的中间人，是芬太尼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连接者。
4: Every single production network, if not all of them,
5: 在墨西哥，几乎所有，如果不是全部的非法生产芬太尼或甲基苯丙胺，并且依赖国外潜艇化学品的生产网络，都需要有人充当中间人。目前我们发现有大量中国公民参与其中，因为中国生产的化学品与运往墨西哥的化学品之间有关联，或者是在路径上。但是这并非仅限于中国公民，我们也发现过墨西哥籍以及其他国籍的中间人。他们拥有的关键优势在于，首先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合法的幌子，因为显然当涉及化学品时，这些化学品是合法的，并非非法。他们被广泛的应用于众多不同的行业，因此如果有一个合法的幌子，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你可能拥有一家化工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可以借此为进口行为提供正当理由，从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另外一点则是懂得如何在化工行业中游刃有余。像王哥这样的人，他显然具备了语言能力，同时在中国也有人脉关系，而墨西哥的非法生产商很可能并不具备这些资源，因此他们能够充当两个或者是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桥梁，否则这些群体之间要建立关系将非常困难。
3: 除了化学品供应，资金如何安全流转同样决定着跨国毒品网络能否持续运作。前美国财政部特别探员约翰·卡萨拉表示，中国地下银行因成本低、隐蔽性强等优势，已成为部分墨西哥贩毒集团偏好的洗钱渠道。
6: Now with China's involvement,
7: 如今随着中国的介入，他们基本上打入了这个市场，而且几乎没什么成本。当然这取决于供需以及其他因素，但他们的成本可能低至1%或2%，这显然对犯罪组织极具吸引力。效率也是关键因素，中国洗钱者的效率极高。还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因为我们曾取得过一些成功，并开展过一些卧底行动，执法部门能够

0: 渗透到一些传统网络中，特别是那些涉及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有组织犯罪的网络，我们能够截获，能够渗透进去，但在打入中国地下网络方面，我们的成功率并不高。最后，我认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意识到，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能够收到付款。
1: 专家表示，张之洞案反映出真正的挑战不仅是抓捕个别嫌疑人，更在于识别和瓦解不断再生的跨国供应、金融和物流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报道。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对战组合正式出炉，世界杯上一届冠军阿根廷将和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在星期天争夺冠军奖杯，而无缘晋级决赛的英格兰和法国则将在星期六先进行季军战。烟火点亮了夜空，欢呼震耳欲聋。阿根廷以2-1再次上演逆转胜，击败英格兰之后，全球各地的阿根廷球迷挥舞蓝白国旗，高喊梅西的名字，期待这位传奇球星继续率领球队完成世界杯2连霸的目标。而西班牙以2-0完胜法国之后，首都马德里涌进大批球迷彻夜狂欢，庆祝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决赛。而继夺得欧洲杯之后，西班牙如今距离包办欧洲杯和世界杯两大冠军战只剩最后一战。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将在下周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欢迎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节目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中文网上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以上是今天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伊朗指挥中心等多个地点。中东局势升温，牵动全球油价。白宫发言人预告，特朗普总统今晚发表全国讲话，预定内容将聚焦选举、伊朗、经济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国际社会关注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指出，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并完成了对多个地点的另一轮空袭，包括伊朗南部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美军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警告，除非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扩大到以发电厂和能源为目标。他还说，在美国加强军事打击力度之际，伊朗仍然与美方保持接触，并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针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以及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全球石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总统表示，目前油价约为每桶79美元，并预测一旦和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油价也可能会回落到每桶55美元，甚至更低。特朗普总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美国之音届时将为您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星期四的新闻简报会上预告，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将聚焦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石，也就是透明公正的选举，同时也可能会提及伊朗和经济议题。我们来听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的说法。

0: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and the focus on the
1: 特朗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六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他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重新聚焦国际反恐工作，将重点放在他所称的极左翼势力重新抬头所带来的威胁，并表示西方长期以来的反恐战略忽视了左翼暴力，导致全球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来看美国经济记者王于和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主持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开幕致辞时他阐述了极左翼恐怖主义的危险。
4: 长期以来，我们的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一个在应对政治左翼极端暴力问题上的盲点。即使到了今天，认为极左翼恐怖主义可能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想法仍被视为右翼的妄想，甚至更糟，被说成是一种危险的法西斯阴谋论。
3: 卢比奥表示，左翼恐怖攻击与阴谋案件所占比例已升高至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并将这股暴力形容为这个古老邪恶的新一波浪潮。
5: It is perpetrated by those who cannot build.
4: 他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
3: 卢比奥表示，这项威胁具有跨国性。他指出，极左翼恐怖分子可能在一个国家筹募资金，在第二个国家建立通讯系统，在第三个国家接受训练，在第四个国家招募成员，最后在第五个国家发动攻击。美国于今年五月召开了一场反恐执法工作坊，共有14个国家参与。卢比奥表示，下一场工作坊将由美国与德国共同主办。
5: We canAnd we must.
4: 我们能够也必须识别并绘制这一威胁网络，重建我们的反恐体系，正如我们过去曾携手做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必须再一次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3: 美国白宫副幕僚长兼国土安全顾问斯蒂芬·米勒向与会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与情报机构协同合作，对国内政治恐怖分子进行破坏、识别、断绝资金来源、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并起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扩大努力识别那些滥用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架构作为非法资金流动工具的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于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期限取代沿用了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这将改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定预计在9月份正式生效。声明说 ，F 签证和 J 签证持有者的入境期限通常会和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4年。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申请延期。关于更多这项新规定的细节，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文字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中国政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的关系获取美国的技术，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6: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6: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4: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3: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4: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3: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纽约联邦法院正在审理一起备受关注的跨国芬太尼案。绰号王哥的中国公民张志栋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经营一个横跨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的毒品贩运及洗钱网络，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化学品供应渠道，并帮助转移巨额的毒品收益。张志栋目前已经对相关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的阶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1: 有研究员表示，像张志栋这样能够跨越语言、商业和国际供应链的中间人，是芬太尼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连接者。
7: Every single production network, if not all of them,
8: 在墨西哥几乎所有，如果不是全部的非法生产芬太尼或甲基苯丙胺，并且依赖国外前体化学品的生产网络，都需要有人充当中间人。目前我们发现有大量中国公民参与其中，因为中国生产的化学品与运往墨西哥的化学品之间有关联，或者是在路径上。但是这并非仅限于中国公民，我们也发现过墨西哥籍以及其他国籍的中间人。他们拥有的关键优势在于，首先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合法的幌子，因为显然当涉及化学品时，这些化学品是合法的，并非非法。他们被广泛地应用于众多不同的行业，因此如果有一个合法的幌子，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你可能拥有一家化工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可以借此为进口行为提供正当理由，从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另外一点则是懂得如何在化工行业中游刃有余。像王哥这样的人，他显然具备了语言能力，同时在中国也有人脉关系，而墨西哥的非法生产商很可能并不具备这些资源，因此他们能够充当两个或者是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桥梁，否则这些群体之间要建立关系将非常困难。
1: 除了化学品供应，资金如何安全流转同样决定着跨国毒品网络能否持续运作。前美国财政部特别探员约翰·卡萨拉表示，中国地下银行因成本低、隐蔽性强等优势，已成为部分墨西哥贩毒集团偏好的洗钱渠道。
9: Now with China's involvement, 如今随着中国的介入，他们基本上打入了这个市场，而且几乎没什么成本。当然这取决于供需以及其他因素，但他们的成本可能低至1%或2%，这显然对犯罪组织极具吸引力。效率也是关键因素，中国洗钱者的效率极高。还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因为我们曾取得过一些成功，并开展过一些卧底行动，执法部门

0: 能够渗透到一些传统网络中，特别是那些涉及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有组织犯罪的网络，我们能够截获，能够渗透进去。但在打入中国地下网络方面，我们的成功率并不高。最后，我认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意识到，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能够收到付款。
1: 专家表示，张之洞案反映出真正的挑战不仅是抓捕个别嫌疑人，更在于识别和瓦解不断再生的跨国供应、金融和物流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报道。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对战组合正式出炉，世界杯上一届冠军阿根廷将和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在星期天争夺冠军奖杯，而无缘紧急决赛的英格兰和法国则将在星期六先进行季军战。烟火点亮了夜空，欢呼震耳欲聋。阿根廷以2-1再次上演逆转胜，击败英格兰之后，全球各地的阿根廷球迷挥舞蓝白国旗，高喊梅西的名字，期待这位传奇球星继续率领球队完成世界杯2连霸的目标。而西班牙以2-0完胜法国之后，首都马德里涌进大批球迷彻夜狂欢，庆祝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决赛。而继夺得欧洲杯之后，西班牙如今距离包办欧洲杯和世界杯两大冠军战只剩最后一战。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将在下周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欢迎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节目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中文网上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以上是今天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伊朗指挥中心等多个地点。中东局势升温，牵动全球油价。白宫发言人预告，特朗普总统今晚发表全国讲话，预定内容将聚焦选举、伊朗、经济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国际社会关注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指出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并完成了对多个地点的另一轮空袭，包括伊朗南部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美军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警告，除非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扩大到以发电厂和能源为目标。他还说，在美国加强军事打击力度之际，伊朗仍然与美方保持接触，并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针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以及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全球石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总统表示，目前油价约为每桶79美元，并预测一旦和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油价也可能会回落到每桶55美元，甚至更低。特朗普总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美国之音届时将为您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星期四的新闻简报会上预告，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将聚焦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石，也就是透明公正的选举，同时也可能会提及伊朗和经济议题。我们来听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的说法。

0: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and the focus on the
1: 特朗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六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他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重新聚焦国际反恐工作，将重点放在他所称的极左翼势力重新抬头所带来的威胁，并表示西方长期以来的反恐战略忽视了左翼暴力，导致全球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和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主持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开幕致辞时，他阐述了极左翼恐怖主义的危险。
4: 长期以来，我们的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一个在应对政治左翼极端暴力问题上的盲点。即使到了今天，认为极左翼恐怖主义可能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想法，仍被视为右翼的妄想，甚至更糟，被说成是一种危险的法西斯阴谋论。
3: 卢比奥表示，左翼恐怖攻击与阴谋案件所占比例已升高至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并将这股暴力形容为这个古老邪恶的新一波浪潮。
5: It is perpetrated by those who cannot build.
4: 他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
3: 卢比奥表示，这项威胁具有跨国性。他指出，极左翼恐怖分子可能在一个国家筹募资金，在第二个国家建立通讯系统，在第三个国家接受训练，在第四个国家招募成员，最后在第五个国家发动攻击。美国于今年五月召开了一场反恐执法工作坊，共有14个国家参与。卢比奥表示，下一场工作坊将由美国与德国共同主办。
5: We canAnd we must.
4: 我们能够也必须识别并绘制这一威胁网络，重建我们的反恐体系，正如我们过去曾携手做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必须再一次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3: 美国白宫副幕僚长兼国土安全顾问斯蒂芬·米勒向与会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与情报机构协同合作，对国内政治恐怖分子进行破坏、识别、断绝资金来源、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并起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扩大努力，识别那些滥用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架构作为非法资金流动工具的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于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期限取代沿用了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这将改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定预计在9月份正式生效。声明说， F 签证和 J 签证持有者的入境期限通常会和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4年。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申请延期。关于更多这项新规定的细节，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文字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中国政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的关系获取美国的技术，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6: United States

0: leads the world in science.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0: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1: 穆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0: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2: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1: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纽约联邦法院正在审理一起备受关注的跨国芬太尼案。绰号王哥的中国公民张志栋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经营一个横跨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的毒品贩运及洗钱网络，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化学品供应渠道，并帮助转移巨额的毒品收益。张志栋目前已经对相关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的阶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4: 有研究员表示，像张志栋这样能够跨越语言、商业和国际供应链的中间人，是芬太尼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连接者。
5: Every single production network, if not all of them,
6: 在墨西哥几乎所有，如果不是全部的非法生产芬太尼或甲基苯丙胺，并且依赖国外前体化学品的生产网络，都需要有人充当中间人。目前我们发现有大量中国公民参与其中，因为中国生产的化学品与运往墨西哥的化学品之间有关联，或者是在路径上。但是这并非仅限于中国公民，我们也发现过墨西哥籍以及其他国籍的中间人。他们拥有的关键优势在于，首先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合法的幌子，因为显然当涉及化学品时，这些化学品是合法的，并非非法。他们被广泛地应用于众多不同的行业，因此如果有一个合法的幌子，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你可能拥有一家化工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可以借此为进口行为提供正当理由，从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另外一点则是懂得如何在化工行业中游刃有余。像王哥这样的人，他显然具备了语言能力，同时在中国也有人脉关系，而墨西哥的非法生产商很可能并不具备这些资源，因此他们能够充当两个或者是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桥梁，否则这些群体之间要建立关系将非常困难。
4: 除了化学品供应，资金如何安全流转同样决定着跨国毒品网络能否持续运作。前美国财政部特别探员约翰·卡萨拉表示，中国地下银行因成本低、隐蔽性强等优势，已成为部分墨西哥贩毒集团偏好的洗钱渠道。
7: Now with China's involvement,
8: 如今随着中国的介入，他们基本上打入了这个市场，而且几乎没什么成本。当然这取决于供需以及其他因素，但他们的成本可能低至1%或2%，这显然对犯罪组织极具吸引力。效率也是关键因素，中国洗钱者的效率极高。还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因为我们曾取得过一些成功，并开展过一些卧底行动。 执法部门

0: 够渗透到一些传统网络中，特别是那些涉及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有组织犯罪的网络，我们能够截获，能够渗透进去。但在打入中国地下网络方面，我们的成功率并不高。最后，我认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意识到，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能够收到付款。
1: 专家表示，张之洞案反映出真正的挑战不仅是抓捕个别嫌疑人，更在于识别和瓦解不断再生的跨国供应、金融和物流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报道。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对战组合正式出炉，世界杯上一届冠军阿根廷将和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在星期天争夺冠军奖杯，而无缘紧急决赛的英格兰和法国则将在星期六先进行季军战。烟火点亮了夜空，欢呼震耳欲聋。阿根廷以2-1再次上演逆转胜，击败英格兰之后，全球各地的阿根廷球迷挥舞蓝白国旗，高喊梅西的名字，期待这位传奇球星继续率领球队完成世界杯2连霸的目标。而西班牙以2-0完胜法国之后，首都马德里涌进大批球迷彻夜狂欢，庆祝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决赛。而继夺得欧洲杯之后，西班牙如今距离包办欧洲杯和世界杯两大冠军战只剩最后一战。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将在下周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欢迎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节目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中文网上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以上是今天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收看7月16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伊朗指挥中心等多个地点。中东局势升温，牵动全球油价。白宫发言人预告，特朗普总统今晚发表全国讲话，预定内容将聚焦选举、伊朗、经济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国际社会关注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指出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首先带您来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并完成了对多个地点的另一轮空袭，包括伊朗南部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上发帖说，美军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商船的能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警告，除非伊朗回到谈判桌前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扩大到以发电厂和能源为目标。他还说，在美国加强军事打击力度之际，伊朗仍然与美方保持接触，并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针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以及美军对伊朗重启封锁之后全球石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总统表示，目前油价约为每桶79美元，并预测一旦和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油价也可能会回落到每桶55美元甚至更低。特朗普总统将在美东时间今晚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美国之音届时将为您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星期四的新闻简报会上预告，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将聚焦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石，也就是透明公正的选举，同时也可能会提及伊朗和经济议题。我们来听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的说法。

0: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and the focus on the
1: 特朗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六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他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重新聚焦国际反恐工作，将重点放在他所称的极左翼势力重新抬头所带来的威胁，并表示西方长期以来的反恐战略忽视了左翼暴力，导致全球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和的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主持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开幕致辞时，他阐述了极左翼恐怖主义的危险。
4: 长期以来，我们的反恐战略一直存在一个盲点，一个在应对政治左翼极端暴力问题上的盲点。即使到了今天，认为极左翼恐怖主义可能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想法，仍被视为右翼的妄想，甚至更糟，被说成是一种危险的法西斯阴谋论。
3: 卢比奥表示，左翼恐怖攻击与阴谋案件所占比例已升高至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并将这股暴力形容为这个古老邪恶的新一波浪潮。
5: It is perpetrated by those who cannot build.
4: 他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
3: 卢比奥表示，这项威胁具有跨国性。他指出，极左翼恐怖分子可能在一个国家筹募资金，在第二个国家建立通讯系统，在第三个国家接受训练，在第四个国家招募成员，最后在第五个国家发动攻击。美国于今年五月召开了一场反恐执法工作坊，共有14个国家参与。卢比奥表示，下一场工作坊将由美国与德国共同主办。
5: We can. And we must.
4: 我们能够也必须识别并绘制这一威胁网络，重建我们的反恐体系，正如我们过去曾携手做到的那样。如今我们必须再一次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3: 美国白宫副幕僚长兼国土安全顾问斯蒂芬·米勒向与会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与情报机构协同合作，对国内政治恐怖分子进行破坏、识别、断绝资金来源、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并起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财政部正扩大努力，识别那些滥用慈善机构与非营利组织架构作为非法资金流动工具的组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于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期限取代沿用了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这将改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定预计在9月份正式生效。声明说， F 签证和 J 签证持有者的入境期限通常会和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4年。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申请延期。关于更多这项新规定的细节，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文字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讨论如何防范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被中国利用。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中国政府通过科研合作、大学和实验室的关系获取美国的技术，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获取美国科研成果以及美国科研安全漏洞。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美国科研体系依靠开放合作取得领先地位，但这种开放也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 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利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其政策一直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其中一些政策明确鼓励海外华人社区和与中国有文化或家庭关系的个人获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国家目标。
0: 穆
3: 勒纳尔提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认为这一政策模糊了民用科技与军事应用之间的界限。他表示，美国需要加强科研安全措施，避免联邦资金支持可能服务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
1: China has openly declared its ambition.
2: 中国已公开宣布，其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并建设一支能够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一点已经通过刑事起诉、情报评估、国会调查以及中国政府自身的公开战略得到了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而是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由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防止遭到中国的利用。
3: 穆勒纳尔同时表示，美国认可华裔科学家和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科技发展的贡献，相关措施针对的是被认为存在风险的政府行为和机构，而不是某一族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美国纽约联邦法院正在审理一起备受关注的跨国芬太尼案。绰号王哥的中国公民张志栋被美国司法部指控经营一个横跨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的毒品贩运及洗钱网络，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制造芬太尼所需的化学品供应渠道，并帮助转移巨额的毒品收益。张志栋目前已经对相关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的阶段。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5: 有研究员表示，像张志栋这样能够跨越语言、商业和国际供应链的中间人，是芬太尼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连接者。
6: Every single production network, if not all of them,
7: 在墨西哥几乎所有，如果不是全部的非法生产芬太尼或甲基苯丙胺，并且依赖国外前体化学品的生产网络，都需要有人充当中间人。目前我们发现有大量中国公民参与其中，因为中国生产的化学品与运往墨西哥的化学品之间有关联，或者是在路径上。但是这并非仅限于中国公民，我们也发现过墨西哥籍以及其他国籍的中间人，他们拥有的关键优势在于，首先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合法的幌子，因为显然当涉及化学品时，这些化学品是合法的，并非非法，他们被广泛的应用于众多不同的行业。因此如果有一个合法的幌子，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你可能拥有一家化工公司或者是其他公司，可以借此为进口行为提供正当理由，从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另外一点则是懂得如何在化工行业中游刃有余。像王哥这样的人，他显然具备了语言能力，同时在中国也有人脉关系，而墨西哥的非法生产商很可能并不具备这些资源，因此他们能够充当两个或者是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桥梁，否则这些群体之间要建立关系将非常困难。
5: 除了化学品供应，资金如何安全流转同样决定着跨国毒品网络能否持续运作。前美国财政部特别探员约翰·卡萨拉表示，中国地下银行因成本低、隐蔽性强等优势，已成为部分墨西哥贩毒集团偏好的洗钱渠道。
8: Now with China's involvement，
9: 如今随着中国的介入，他们基本上打入了这个市场，而且几乎没什么成本。当然这取决于供需以及其他因素，但他们的成本可能低至1%或2%，这显然对犯罪组织极具吸引力。效率也是关键因素，中国洗钱者的效率极高。还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因为我们曾取得过一些成功，并开展过一些卧底行动，执法部门

0: 能够渗透到一些传统网络中，特别是那些涉及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有组织犯罪的网络，我们能够截获，能够渗透进去。但在打入中国地下网络方面，我们的成功率并不高。最后，我认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意识到，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能够收到付款。
1: 专家表示，张之洞案反映出真正的挑战不仅是抓捕个别嫌疑人，更在于识别和瓦解不断再生的跨国供应、金融和物流网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报道。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对战组合正式出炉。世界杯上一届冠军阿根廷将和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在星期天争夺冠军奖杯，而无缘晋级决赛的英格兰和法国则将在星期六先进行季军战。烟火点亮了夜空，欢呼震耳欲聋。阿根廷以2-1再次上演逆转胜，击败英格兰之后，全球各地的阿根廷球迷挥舞蓝白国旗，高喊梅西的名字，期待这位传奇球星继续率领球队完成世界杯2连霸的目标。而西班牙以2-0完胜法国之后，首都马德里涌进大批球迷彻夜狂欢，庆祝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决赛。而继夺得欧洲杯之后，西班牙如今距离包办欧洲杯和世界杯两大冠军战只剩最后一战。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将在下周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欢迎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节目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中文网上查询最新符号率的信息，或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以上是今天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It has always been driven by a hatred. Above all else,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
2: I would encourage everyone to tune in tonight. I've seen a lot of reporting and frankly misreporting about what the president will say.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9点的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一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被判处38个月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说，西方反恐学说长期忽视左翼暴力。卢比奥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发言中说，太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反恐学说一直有一个盲点，在来自政治左翼的极端主义暴力问题上的盲点。他说，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他称这种暴力是旧邪恶势力的新一波浪潮。卢比奥说，这种威胁是跨国性质的。他说，这些不是独特和孤立的小组，他们是彼此相连的网络。他提到，极左翼恐怖分子可以在一个国家募捐，在第二个国家设置通信系统，在第三个国家进行培训，在第四个国家招募人员，然后袭击第五个国家的某个目标。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4: 这是一种鲜明独特的邪恶，它始终由一种仇恨所驱动，而最根本的就是对文明本身的仇恨。它是最恶劣者对最优秀者的反叛，是弱者和懦夫对强者与善者的反叛。它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它是一种充满毒性的怨恨，披着平等、正义和解放的语言外衣，怀着一种压倒性的冲动，要摧毁比他们更伟大的人所建立的一切，要摧毁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事物。它代表着那些内心充满丑陋、无法向世界贡献任何价值的人，企图通过暴力与恐怖手段，再次将他们的丑陋强加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过去的教条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由理想主义所驱动，它并非乌托邦。事实上，恰恰相反，以共产主义为例，人们有时候听到的一种批评是，理论上它听起来很好，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其实这并不正确。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也不好，它为我们所有人构想的世界是一个狭隘、扁平、灰暗，一切独特之处都被抹平，人类灵魂中所有的美好与高尚的特质也被抽离殆尽。他所构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世界，没有创造力和抱负的世界，没有英雄、没有荣耀、没有值得奋斗的伟大事业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奇迹、没有神话、没有能够超越众人、成就不可思议、非凡伟业之人的世界。而共产主义所描绘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对于这些革命暴力的设计者来说，我们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羞辱，是对他们做不到什么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永远无法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提醒。因此他们选择了毁灭。
1: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do and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be. So they choose instead to destroy.
0: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兼国土安全顾问史蒂夫·米勒对与会者说，特朗普总统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一道努力，对在美国运作的政治恐怖主义组织展开瓦解、识别、切断资金、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和起诉的行动。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说，美国的回应从每一次恐怖行动的发源地开始，及它的金融命脉。他说，财政部正在扩大努力，识别将慈善和非营利组织架构滥用为非法融资渠道的组织。他强调说，财政部采取的行动将依据这些恐怖组织的涉嫌非法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自从2025年11月以来，美国已经将四个欧洲极左翼团体、安提法东方组织、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国际革命阵线、武装无产阶级正义组织以及革命阶级自卫组织认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以及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美国还悬赏最高可达$10,000,000，以征集有关这些团体资金来源的情报。卢比奥表示，很快还会做出更多认定。美国今年五月召集14个国家举办反恐执法的研讨会。卢比奥说，下一届研讨会将与德国共同主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美东时间今天晚上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聚焦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本人预告届时将有重大宣布和非常重大的新闻。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星期四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做出进一步说明。
2: 特朗
5: 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6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

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0: 中央司令部星期三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上无辜海员的能力。最新一轮空袭是对德黑兰袭击商船和袭击这个地区平民目标的回应。空袭星期三晚间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四凌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警告说，除非伊朗人回到谈判桌前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扩大到以发电厂和能源为目标。总统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产业峰会上讲话时说，美国将很快击败伊朗。我们在伊朗干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他是指美国对伊朗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他并说，他们非常想和解，他们不喜欢我们现在的做法。所以他们确实想和解，我们会看看是否能和他们和解，或者干脆就此了结此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这里是全球五分之一能源供应的通道。总统说，美国军事行动并未对油价产生很大影响，并预测一旦与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他说，这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油价会涨到每桶350美元。而今天只有79美元，几天前油价还是68美元。伊朗星期四说，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称这是一条红线。伊朗军队还威胁要破坏这个地区的其他石油出口走廊，并在星期四继续袭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区国家。这些国家都报告挫败了伊朗的空中威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权限正式取代此前沿用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该提案将从根本上改变数十万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预计9月份生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国土安全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相关声明中说，这样的做法将堵住身份有效期的漏洞。国土安全部说，该漏洞曾允许外国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媒体代表无限期地留在美国，而无需接受例行的政府监管。新规则为 F1 签证的持有者、学术学生及其家属、J1 签证的持有者、交流访问学者，包括研究人员、学者、医生、交换生和其他项目的参与者及其家属，以及 I 类签证的持有者、外国记者和其他国际媒体代表等非移民签证持有者设定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说，非移民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的持有者入境期限通常会与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4年。这意味着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延期。目前许多此类签证持有者是根据身份有效期制度入境的，只要他们继续遵守签证项目的条款，原身份继续有效，就可能在此期间继续留在美国。这项改革将是数十年以来学生签证制度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此举将监管权从大学工作人员交还给联邦当局。国土安全部说，这一决定性的转变旨在恢复美国移民系统的完好性，打击猖獗的签证滥用行为，并通过定期审查加强国家安全。目前，许多其他类型的非移民签证也实行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援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的话说，近半个世纪以来，过时的身份有效期制度损害了国家安全，并为移民欺诈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几十年来，外国学生一直被允许无限期地进入美国，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不断的注册课程来逃避离境，进而滥用我们的移民制度。马林说，通过这些签证设定明确的有限的期限，美国正在重新掌握对境内人员进行适当的筛选、审查和监控的能力。他说，这项最终规则确保外国学生能够专注于他们的主要目的，即完成学业并 返回家园。

0: 除此之外，新规则还缩短了离境的宽限期，持有 F1 签证的学生毕业之后准备离境、转学或变更身份的时间从60天缩短至30天。另外，该规定对学业变更也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新规定未来几天内刊登在联邦公报上，在联邦公报上刊登60天之后，新规则就会生效。声明说，目前根据之前的身份有效期，居住在美国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将自动过渡到新系统，其获准停留时间自该规定生效之日起最长为4年。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约翰·哈罗德·罗杰斯当天被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被判处38个月的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法庭文件，罗杰斯在美联储担任了几十年的高级顾问，有资格获取有关货币政策和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受限制的非公开信息。司法部说，从2017年开始，他与名叫李汉民的中国情报特工建立了秘密关系。他们两人是罗杰斯在中国开会期间结识的。从那以后，在多年的时间里，罗杰斯利用学术授课的幌子，在中国的酒店与李汉民及其同事会面，把李汉民特别要求他收集的有关美联储的信息交给他们。司法部说，罗杰斯把敏感文件打印出来带去中国，把资料的保密标识除去，通过电邮发送至个人账户，然后转发给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随后与李汉民见面。根据司法部的声明，罗杰斯清楚李汉民会利用他提供的信息撰写报告供中国政府使用，也知道中国若能提前获悉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便可利用北京持有的约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进行交易，从而获取巨额利润。作为交换，罗杰斯在娶新的妻子以及获得教授职位方面得到帮助，还从李汉民和中国大学那里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020年2月，罗杰斯同意接受美联储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在被直接问到他是否在美联储范围之外分享过受限制的美联储信息的时候，他对联邦调查人员说，从来没有。今年64岁的罗杰斯是美国公民，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在2024年7月最后更新的网页中，约翰·罗杰斯被上海的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列为经济学教授。该网页在介绍简历时提到，他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任职27年，曾任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高级顾问。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美国将最敏感的经济数据托付给了罗杰斯，他辜负了这种神圣的信任，并屡次撒谎以掩盖其与中国境内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员的勾结行为，从而使他自己的国家美国面临反间谍风险。罗杰斯在去年1月31号被捕，今年2月3号，一个联邦陪审团在经过2天的审议之后裁决他有罪。法官星期三对他作出量刑裁决，除了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之外，法官还判处他刑满之后接受12个月的监督释放。联邦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是60个月监禁。
1: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不接受北京所倡导的一个中国原则，并支持拉美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与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高级官员迈克尔·科扎克7月14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反对北京推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鼓励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他强调，这些国家不应该因为中国施压而削弱或中断与台湾的合作。这场听证会的目的是审视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如何重新定位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

0: 邦参议员匡西恒在会上指出，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陆续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支持北京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匡西恒问道，这些过去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未来是否有可能重新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或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拥有50年外交和国际事务经验的科扎克答道，台湾是一个优秀的伙伴，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并与西半球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他说，我们一直鼓励那些继续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良好关系。我们尽可能在各个场合反驳中国的宣传，包括在那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正试图以此为强行收回其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提供正当性。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相同。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建立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的六项保证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框架。该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认识到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但并未确认或接受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主张。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包括经贸、安全和人员交流。中国的一中原则则是一项关于主权的政治立场，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并要求其他国家在外交关系中接受这一立场。科扎克说，我们想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不应该被中国吓倒而拒绝承认台湾或与台湾打交道。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台湾已经失去10个邦交国，其中5个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分别是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目前台湾仅与12个国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其中洪都拉斯近期曾释放出重新与台湾恢复邦交关系的信号。洪都拉斯在去年底举行总统选举，新任总统阿斯富拉今年1月就任，在美国支持下，阿斯富拉多次表达希望重新评估与北京的外交关系，并表示洪都拉斯可能恢复与台湾的外交联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蒂姆·凯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国可能利用美国缺席或政策失误的机会，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包括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凯恩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台湾为促进民主政体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所能做的任何努力，不仅对台湾有利，对这些国家同样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个聚焦中国事务的委员会发出警告说，美国纳税人的科研资金不应被用于与中国国防科研体系以及军工体系相关研究开展也合作研究。两党议员呼吁国会进一步完善科研安全制度，加强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防止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进其科技和军事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0: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7月15号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开场陈述中表示，美国长期保持全球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得益于建立在开放、创新和卓越基础上的科研体系。他说，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基础科学研究，这些科研成果不仅推动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未来产业竞争力。穆勒纳尔说，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滥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他们的政策一直在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穆勒纳尔接着表示，中共201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明确表明，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他说，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应对。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卡纳表示，他同样支持加强科研安全，并对中国窃取美国科研成果零容忍， 他说，我们前沿研究成果绝不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军民两用实体用于军事目的，无论是量子技术、敏感人工智能，还是保障美国安全的突破性成果，中国共产党正有计划地获取美国最敏感的科研成果，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我们必须予以制止。莫勒纳尔呼吁推动立法，在联邦层面禁止科研资金流向被美国政府列入限制名单的机构和个人。就在听证会举行的前一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将实施新的科研安全政策，禁止该机构资助项目与美国政府各类限制名单上的实体开展合作。这些限制名单涵盖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商务部实体清单、财政部中国军工企业清单、国务院武器禁运名单以及国土安全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不少涉及中国军工、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代理幕僚长丽贝卡·凯瑟在听证会上表示，维护美国科研体系安全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强化问责机制，并长期推进科研安全建设。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去年九月曾发布报告，称委员会调查美国能源部资助项目后发现，约4350篇科研论文涉及中国机构，其中超过一半与中国国防科研机构有关，200多篇涉及被称为国防妻子的高校，还有数十篇涉及与中国核武器研发相关的超级计算机项目。能源部负责科学事务的副部长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长期通过公开政策和项目获取海外科技成果，能源部近年来不断完善科研安全体系，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和关键数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报道。

0: 阿根廷和西班牙将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中相遇。阿根廷在半决赛中以2-1击败英格兰，西班牙则以2-0战胜法国。西班牙唯一一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他们击败荷兰队夺冠。卫冕冠军阿根廷正渴望捧得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阿根廷此前曾在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夺冠。如果阿根廷赢得2026年世界杯，他们将加入巴西和意大利的行列，成为仅有的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这也将使阿根廷以四次杯冠军和德国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夺冠次数第二多的球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此前只在世界杯赛场交手过一次，那是在1966年，当时阿根廷以2-1击败西班牙。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半决赛失利的法国和英格兰将于星期六在阿密争夺第三名。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芯片股星期四下跌，拖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走低。尽管美国经济数据总体向好，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芯片股仍然继续主导整体市场走势。标普500指数11个主要板块中，科技板块下跌 1.8%， 其中半导体板块下跌了 4.3%， 对科技板块以及整个市场造成沉重拖累。芯片股近期的每日波动越来越成为美国三大股指整体走势的主导因素，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尽管全球芯片需求风向标，台积电公布季度盈利比同比大增 77%， 芯片股仍然走弱，反映出市场对该板块的预期已经非常高。今年以来，半导体板块累计上涨近 70%， 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下跌了 2.3%。存储芯片制造商跌幅居前，闪低、西部数据、希捷科技和英特尔分别下跌了 5.8% 至 12.6%。 纽约英格里斯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策略师蒂姆·格里斯基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种极端波动令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投资组合的价值出现如此巨大的起伏。不过不少非科技板块表现不错，因此目前市场呈现出一种分化的局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05.67 点，跌幅为 0.2%，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38.63 点，跌幅为 0.5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387.28 点，跌幅为 1.47%。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动新的卫星符号旅，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旅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社媒平台。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见。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It has always been driven by a hatred, above all else,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
2: I would encourage everyone to tune in tonight. I've seen a lot of reporting and frankly misreporting about what the president.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9点的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一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被判处38个月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说，西方反恐学说长期忽视左翼暴力。卢比奥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发言中说，太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反恐学说一直有一个盲点，在来自政治左翼的极端主义暴力问题上的盲点。他说，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他称这种暴力是旧邪恶势力的新一波浪潮。卢比奥说，这种威胁是跨国性质的。他说，这些不是独特和孤立的小组，他们是彼此相连的网络。他提到，极左翼恐怖分子可以在一个国家募捐，在第二个国家设置通信系统，在第三个国家进行培训，在第四个国家招募人员，然后袭击第五个国家的某个目标。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4: 这是一种鲜明独特的邪恶，它始终由一种仇恨所驱动，而最根本的就是对文明本身的仇恨。它是最恶劣者对最优秀者的反叛，是弱者和懦夫对强者与善者的反叛。它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它是一种充满毒性的怨恨，披着平等、正义和解放的语言外衣，怀着一种压倒性的冲动，要摧毁比他们更伟大的人所建立的一切，要摧毁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事物。它代表着那些内心充满丑陋、无法向世界贡献任何价值的人，企图通过暴力与恐怖手段，再次将他们的丑陋强加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过去的教条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由理想主义所驱动，它并非乌托邦。事实上，恰恰相反，以共产主义为例，人们有时候听到的一种批评是，理论上它听起来很好，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其实这并不正确。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也不好，它为我们所有人构想的世界是一个狭隘、扁平、灰暗，一切独特之处都被抹平，人类灵魂中所有的美好与高尚的特质也被抽离殆尽。他所构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世界，没有创造力和抱负的世界，没有英雄、没有荣耀、没有值得奋斗的伟大事业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奇迹、没有神话、没有能够超越众人、成就不可思议、非凡伟业之人的世界。而共产主义所描绘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对于这些革命暴力的设计者来说，我们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羞辱，是对他们做不到什么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永远无法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提醒。因此他们选择了毁灭。
5: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do and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be. So they choose instead to destroy.
0: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兼国土安全顾问史蒂夫·米勒对与会者说，特朗普总统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一道努力，对在美国运作的政治恐怖主义组织展开瓦解、识别、切断资金、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和起诉的行动。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说，美国的回应从每一次恐怖行动的发源地开始，及它的金融命脉。他说，财政部正在扩大努力，识别将慈善和非营利组织架构滥用为非法融资渠道的组织。他强调说，财政部采取的行动将依据这些恐怖组织的涉嫌非法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自从2025年11月以来，美国已经将四个欧洲极左翼团体、安提法东方组织、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国际革命阵线、武装无产阶级正义组织以及革命阶级自卫组织认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以及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美国还悬赏最高可达$10,000,000，以征集有关这些团体资金来源的情报。卢比奥表示，很快还会做出更多认定。美国今年五月召集14个国家举办反恐执法的研讨会。卢比奥说，下一届研讨会将与德国共同主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美东时间今天晚上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聚焦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本人预告，届时将有重大宣布和非常重大的新闻。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星期四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做出进一步说明。
2: 特朗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6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四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并完成了对多个地点的另一轮空袭，包括伊朗南部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上无辜海员的能力。最新一轮空袭是对德黑兰袭击商船和袭击这个地区平民目标的回应。空袭星期三晚间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四凌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警告说，除非伊朗人回到谈判桌前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扩大到以发电厂和能源为目标。总统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产业峰会上讲话时说，美国将很快击败伊朗。我们在伊朗干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他是指美国对伊朗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他并说，他们非常想和解，他们不喜欢我们现在的做法，所以他们确实想和解，我们会看看是否能和他们和解，或者干脆就此了结此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这里是全球1/5能源供应的通道。总统说，美国军事行动并未对油价产生很大影响，并预测一旦与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他说，这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油价会涨到每桶$350，而今天只有$79。几天前油价还是$68。伊朗星期四说，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称这是一条红线。伊朗军队还威胁要破坏这个地区的其他石油出口走廊，并在星期四继续袭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区国家。这些国家都报告挫败了伊朗的空中威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权限正式取代此前沿用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该提案将从根本上改变数十万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预计九月份生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 国土安全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相关声明中说，这样的做法将堵住身份有效期的漏洞。国土安全部说，该漏洞曾允许外国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媒体代表无限期地留在美国，而无需接受例行的政府监管。新规则为 F1 签证的持有者、学术学生及其家属、J1 签证的持有者、交流访问学者，包括研究人员、学者、医生、交换生和其他项目的参与者及其家属，以及 I 类签证的持有者、外国记者和其他国际媒体代表等非移民签证持有者设定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说，非移民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的持有者入境期限通常会与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四年。这意味着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延期。目前许多此类签证持有者是根据身份有效期制度入境的，只要他们继续遵守签证项目的条款，原身份继续有效，就可能在此期间继续留在美国。这项改革将是数十年以来学生签证制度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此举将监管权从大学工作人员交还给联邦当局。国土安全部说，这一决定性的转变旨在恢复美国移民系统的完好性，打击猖獗的签证滥用行为，并通过定期审查加强国家安全。目前，许多其他类型的非移民签证也实行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援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的话说，近半个世纪以来，过时的身份有效期制度损害了国家安全，并为移民欺诈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几十年来，外国学生一直被允许无限期地进入美国，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不断的注册课程来逃避离境，进而滥用我们的移民制度。马林说，通过这些签证设定明确的有限的期限，美国正在重新掌握对境内人员进行适当的筛选、审查和监控的能力。他说，这项最终规则确保外国学生能够专注于他们的主要目的，即完成学业并返回家园。除此之外，新规则还缩短了离境的宽限期，持有 F1 签证的学生毕业之后准备离境、转学或变更身份的时间从60天缩短至30天。另外，该规定对学业变更也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新规定未来几天内刊登在联邦公报上，在联邦公报上刊登60天之后，新规则就会生效。声明说，目前根据之前的身份有效期，居住在美国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将自动过渡到新系统，其获准停留时间自该规定生效之日起最长为4年。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约翰·哈罗德·罗杰斯当天被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被判处38个月的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 根据法庭文件，罗杰斯在美联储担任了几十年的高级顾问，有资格获取有关货币政策和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受限制的非公开信息。司法部说，从2017年开始，他与名叫李汉民的中国情报特工建立了秘密关系，他们两人是罗杰斯在中国开会期间结识的。从那以后，在多年的时间里，罗杰斯利用学术授课的幌子，在中国的酒店与李汉民及其同事会面，把李汉民特别要求他收集的有关美联储的信息交给他们。司法部说，罗杰斯把敏感文件打印出来带去中国，把资料的保密标识除去，通过电邮发送至个人账户，然后转发给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随后与李汉民见面。根据司法部的声明， 罗杰斯清楚李汉民会利用他提供的信息撰写报告供中国政府使用，也知道中国若能提前获悉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便可利用北京持有的约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进行交易，从而获取巨额利润。作为交换，罗杰斯在娶新的妻子以及获得教授职位方面得到帮助，还从李汉民和中国大学那里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020年2月，罗杰斯同意接受美联储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在被直接问到他是否在美联储范围之外分享过受限制的美联储信息的时候，他对联邦调查人员说从来没有。今年64岁的罗杰斯是美国公民，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在2024年7月最后更新的网页中，约翰·罗杰斯被上海的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列为经济学教授。该网页在介绍简历时提到，他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任职27年，曾任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高级顾问。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美国将最敏感的经济数据托付给了罗杰斯，他辜负了这种神圣的信任，并屡次撒谎以掩盖其与中国境内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员的勾结行为，从而使他自己的国家美国面临反间谍风险。罗杰斯在去年1月31号被捕，今年2月3号，一个联邦陪审团在经过2天的审议之后裁决他有罪。法官星期三对他作出量刑裁决，除了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之外，法官还判处他刑满之后接受12个月的监督释放。联邦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是60个月监禁。
0: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不接受北京所倡导的一个中国原则，并支持拉美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与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9: 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高级官员迈克尔·科扎克7月14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反对北京推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鼓励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他强调，这些国家不应该因为中国施压而削弱或中断与台湾的合作。这场听证会的目的是审视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如何重新定位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匡西恒在会上指出，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陆续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支持北京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匡西恒问道，这些过去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未来是否有可能重新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或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拥有50年外交和国际事务经验的科扎克答道，台湾是一个优秀的伙伴，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并与西半球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他说，我们一直鼓励那些继续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良好关系。我们尽可能在各个场合反驳中国的宣传，包括在那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正试图以此为强行收回其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提供正当性。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相同。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建立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的6项保证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框架。该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认识到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但并未确认或接受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主张。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包括经贸、安全和人员交流。中国的一中原则则是一项关于主权的政治立场，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并要求其他国家在外交关系中接受这一立场。科扎克说，我们想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不应该被中国吓倒而拒绝承认台湾或与台湾打交道。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台湾已经失去10个邦交国， 其中五个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分别是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目前台湾仅与12个国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其中洪都拉斯近期曾释放出重新与台湾恢复邦交关系的信号。洪都拉斯在去年底举行总统选举，新任总统阿斯富拉今年1月就任。在美国支持下，阿斯富拉多次表达希望重新评估与北京的外交关系，并表示洪都拉斯可能恢复与台湾的外交联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蒂姆·凯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国可能利用美国缺席或政策失误的机会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包括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凯恩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台湾为促进民主政体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所能做的任何努力，不仅对台湾有利，对这些国家同样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会一个聚焦中国事务的委员会发出警告说，美国纳税人的科研资金不应被用于与中国国防科研体系以及军工体系相关研究开展也合作研究。两党议员呼吁国会进一步完善科研安全制度，加强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防止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进其科技和军事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9: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7月15号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开场陈述中表示，美国长期保持全球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得益于建立在开放、创新和卓越基础上的科研体系。他说，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基础科学研究，这些科研成果不仅推动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未来产业竞争力。穆勒纳尔说，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滥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他们的政策一直在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穆勒纳尔接着表示，中共201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明确表明，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他说，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应对。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卡纳表示，他同样支持加强科研安全，并对中国窃取美国科研成果零容忍。他说，我们前沿研究成果绝不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军民两用实体用于军事目的，无论是量子技术、敏感人工智能，还是保障美国安全的突破性成果，中国共产党正有计划地获取美国最敏感的科研成果，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我们必须予以制止。穆勒纳尔呼吁推动立法，在联邦层面禁止科研资金流向被美国政府列入限制名单的机构和个人。就在听证会举行的前一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将实施新的科研安全政策，禁止该机构资助项目与美国政府各类限制名单上的实体开展合作。这些限制名单涵盖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商务部实体清单、财政部中国军工企业清单、国务院武器禁运名单以及国土安全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不少涉及中国军工、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代理幕僚长丽贝卡·凯瑟在听证会上表示，维护美国科研体系安全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强化问责机制，并长期推进科研安全建设。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去年9月曾发布报告，称委员会调查美国能源部资助项目后发现，约4350篇科研论文涉及中国机构，其中超过一半与中国国防科研机构有关，200多篇涉及被称为国防妻子的高校，还有数十篇涉及与中国核武器研发相关的超级计算机项目。能源部负责科学事务的副部长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长期通过公开政策和项目获取海外科技成果，能源部近年来不断完善科研安全体系，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和关键数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报道。

0: 阿根廷和西班牙将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中相遇。阿根廷在半决赛中以2-1击败英格兰，西班牙则以2-0战胜法国。西班牙唯一一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他们击败荷兰队夺冠。卫冕冠军阿根廷正渴望捧得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阿根廷此前曾在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夺冠。如果阿根廷赢得2026年世界杯，他们将加入巴西和意大利的行列，成为仅有的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这也将使阿根廷以四次杯冠军和德国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夺冠次数第二多的球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此前只在世界杯赛场交手过一次，那是在1966年，当时阿根廷以2-1击败西班牙。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半决赛失利的法国和英格兰将于星期六在阿密争夺第三名。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芯片股星期四下跌，拖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走低。尽管美国经济数据总体向好，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芯片股仍然继续主导整体市场走势。标普500指数11个主要板块中，科技板块下跌 1.8%， 其中半导体板块下跌了 4.3%， 对科技板块以及整个市场造成沉重拖累。芯片股近期的每日波动越来越成为美国三大股指整体走势的主导因素，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尽管全球芯片需求风向标，台积电公布季度盈利比同比大增 77%， 芯片股仍然走弱，反映出市场对该板块的预期已经非常高。今年以来，半导体板块累计上涨近 70%， 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下跌了 2.3%。存储芯片制造商跌幅居前，闪低、西部数据、希捷科技和英特尔分别下跌了 5.8% 至 12.6%。 纽约英格里斯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策略师蒂姆·格里斯基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种极端波动令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投资组合的价值出现如此巨大的起伏。不过不少非科技板块表现不错，因此目前市场呈现出一种分化的局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05.67 点，跌幅为 0.2%，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38.63 点，跌幅为 0.5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387.28 点，跌幅为 1.47%。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动新的卫星符号旅，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旅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社媒平台。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It has always been driven by a hatred, above all else,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
2: I would encourage everyone to tune in tonight. I've seen a lot of reporting and frankly misreporting about what the president.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9点的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一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被判处38个月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说，西方反恐学说长期忽视左翼暴力。卢比奥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发言中说，太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反恐学说一直有一个盲点，在来自政治左翼的极端主义暴力问题上的盲点。他说，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他称这种暴力是旧邪恶势力的新一波浪潮。卢比奥说，这种威胁是跨国性质的。他说，这些不是独特和孤立的小组，他们是彼此相连的网络。他提到，极左翼恐怖分子可以在一个国家募捐，在第二个国家设置通信系统，在第三个国家进行培训，在第四个国家招募人员，然后袭击第五个国家的某个目标。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4: 这是一种鲜明独特的邪恶，它始终由一种仇恨所驱动，而最根本的就是对文明本身的仇恨。它是最恶劣者对最优秀者的反叛，是弱者和懦夫对强者与善者的反叛。它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它是一种充满毒性的怨恨，披着平等、正义和解放的语言外衣，怀着一种压倒性的冲动，要摧毁比他们更伟大的人所建立的一切，要摧毁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事物。它代表着那些内心充满丑陋、无法向世界贡献任何价值的人，企图通过暴力与恐怖手段，再次将他们的丑陋强加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过去的教条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由理想主义所驱动，它并非乌托邦。事实上，恰恰相反，以共产主义为例，人们有时候听到的一种批评是，理论上它听起来很好，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其实这并不正确。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也不好，它为我们所有人构想的世界是一个狭隘、扁平、灰暗，一切独特之处都被抹平，人类灵魂中所有的美好与高尚的特质也被抽离殆尽。他所构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世界，没有创造力和抱负的世界，没有英雄、没有荣耀、没有值得奋斗的伟大事业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奇迹、没有神话、没有能够超越众人、成就不可思议、非凡伟业之人的世界。而共产主义所描绘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对于这些革命暴力的设计者来说，我们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羞辱，是对他们做不到什么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永远无法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提醒。因此他们选择了毁灭。
5: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do and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be, so they choose instead to destroy.
0: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兼国土安全顾问史蒂夫·米勒对与会者说，特朗普总统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一道努力，对在美国运作的政治恐怖主义组织展开瓦解、识别、切断资金、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和起诉的行动。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说，美国的回应从每一次恐怖行动的发源地开始，及它的金融命脉。他说，财政部正在扩大努力，识别将慈善和非营利组织架构滥用为非法融资渠道的组织。他强调说，财政部采取的行动将依据这些恐怖组织的涉嫌非法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自从2025年11月以来，美国已经将四个欧洲极左翼团体——安提法东方组织、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国际革命阵线、武装无产阶级正义组织以及革命阶级自卫组织认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以及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美国还悬赏最高可达$10,000,000，以征集有关这些团体资金来源的情报。卢比奥表示，很快还会做出更多认定。美国今年五月召集14个国家举办反恐执法的研讨会。卢比奥说，下一届研讨会将与德国共同主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美东时间今天晚上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聚焦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本人预告，届时将有重大宣布和非常重大的新闻。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星期四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做出进一步说明。
2: 特朗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6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四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并完成了对多个地点的另一轮空袭，包括伊朗南部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中

中央司令部星期三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上无辜海员的能力。最新一轮空袭

0: 将很快击败伊朗。我们在伊朗干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他是指美国对伊朗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他并说，他们非常想和解，他们不喜欢我们现在的做法，所以他们确实想和解。我们会看看是否能和他们和解，或者干脆就此了结此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这里是全球五分之一能源供应的通道。总统说，美国军事行动并未对油价产生很大影响，并预测一旦与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他说，这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油价会涨到每桶350美元，而今天只有79美元。几天前，油价还是68美元。伊朗星期四说，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称这是一条红线。伊朗军队还威胁要破坏这个地区的其他石油出口走廊，并在星期四继续袭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区国家。这些国家都报告挫败了伊朗的空中威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权限正式取代此前沿用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该提案将从根本上改变数十万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预计9月份生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国土安全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相关声明中说，这样的做法将堵住身份有效期的漏洞。国土安全部说，该漏洞曾允许外国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媒体代表无限期地留在美国，而无需接受例行的政府监管。新规则为 F1 签证的持有者、学术学生及其家属、J1 签证的持有者、交流访问学者，包括研究人员、学者、医生、交换生和其他项目的参与者及其家属，以及 I 类签证的持有者、外国记者和其他国际媒体代表等非移民签证持有者设定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说，非移民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的持有者入境期限通常会与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4年。这意味着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延期。目前许多此类签证持有者是根据身份有效期制度入境的，只要他们继续遵守签证项目的条款，原身份继续有效，就可能在此期间继续留在美国。这项改革将是数十年以来学生签证制度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此举将监管权从大学工作人员交还给联邦当局。国土安全部说，这一决定性的转变旨在恢复美国移民系统的完好性，打击猖獗的签证滥用行为，并通过定期审查加强国家安全。目前，许多其他类型的非移民签证也实行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援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的话说，近半个世纪以来，过时的身份有效期制度损害了国家安全，并为移民欺诈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几十年来，外国学生一直被允许无限期地进入美国，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不断的注册课程来逃避离境，进而滥用我们的移民制度。马林说，通过这些签证设定明确的有限的期限，美国正在重新掌握对境内人员进行适当的筛选、审查和监控的能力。他说，这项最终规则确保外国学生能够专注于他们的主要目的，即完成学业并返回家园。除此之外，新规则还缩短了离境的宽限期，持有 F1 签证的学生毕业之后准备离境、转学或变更身份的时间从60天缩短至30天。另外，该规定对学业变更也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新规定未来几天内刊登在联邦公报上，在联邦公报上刊登60天之后，新规则就会生效。声明说，目前根据之前的身份有效期，居住在美国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将自动过渡到新系统，其获准停留时间自该规定生效之日起最长为4年。 美国之音思阳。

0: 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约翰·哈罗德·罗杰斯当天被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被判处38个月的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法庭文件，罗杰斯在美联储担任了几十年的高级顾问，有资格获取有关货币政策和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受限制的非公开信息。司法部说，从2017年开始，他与名叫李汉民的中国情报特工建立了秘密关系。他们两人是罗杰斯在中国开会期间结识的。从那以后，在多年的时间里，罗杰斯利用学术授课的幌子，在中国的酒店与李汉民及其同事会面，把李汉民特别要求他收集的有关美联储的信息交给他们。司法部说，罗杰斯把敏感文件打印出来带去中国，把资料的保密标识除去，通过电邮发送至个人账户，然后转发给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随后与李汉民见面。根据司法部的声明，罗杰斯清楚李汉民会利用他提供的信息撰写报告供中国政府使用，也知道中国若能提前获悉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便可利用北京持有的约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进行交易，从而获取巨额利润。作为交换，罗杰斯在娶新的妻子以及获得教授职位方面得到帮助，还从李汉民和中国大学那里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020年2月，罗杰斯同意接受美联储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在被直接问到他是否在美联储范围之外分享过受限制的美联储信息的时候，他对联邦调查人员说，从来没有。今年64岁的罗杰斯是美国公民，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在2024年7月最后更新的网页中，约翰·罗杰斯被上海的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列为经济学教授。该网页在介绍简历时提到，他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任职27年，曾任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高级顾问。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美国将最敏感的经济数据托付给了罗杰斯，他辜负了这种神圣的信任，并屡次撒谎以掩盖其与中国境内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员的勾结行为，从而使他自己的国家美国面临反间谍风险。罗杰斯在去年1月31号被捕，今年2月3号，一个联邦陪审团在经过2天的审议之后裁决他有罪。法官星期三对他作出量刑裁决，除了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之外，法官还判处他刑满之后接受12个月的监督释放。联邦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是60个月监禁。
1: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不接受北京所倡导的一个中国原则，并支持拉美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与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3: 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高级官员迈克尔·科扎克7月14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反对北京推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鼓励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他强调，这些国家不应该因为中国施压而削弱或中断与台湾的合作。这场听证会的目的是审视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如何重新定位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匡西恒在会上指出，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陆续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支持北京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匡西恒问道，这些过去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未来是否有可能重新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或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拥有50年外交和国际事务经验的科扎克答道，台湾是一个优秀的伙伴，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并与西半球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他说，我们一直鼓励那些继续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良好关系，我们尽可能

0: 能在各个场合反驳中国的宣传，包括在那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正试图以此为强行收回其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提供正当性。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相同。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建立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的六项保证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框架。该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认识到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但并未确认或接受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主张。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包括经贸、安全和人员交流。中国的一中原则则是一项关于主权的政治立场，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并要求其他国家在外交关系中接受这一立场。科扎克说，我们想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不应该被中国吓倒而拒绝承认台湾或与台湾打交道。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台湾已经失去十个邦交国，其中五个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分别是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目前台湾仅与12个国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其中洪都拉斯近期曾释放出重新与台湾恢复邦交关系的信号。洪都拉斯在去年底举行总统选举，新任总统阿斯富拉今年1月就任。在美国支持下，阿斯富拉多次表达希望重新评估与北京的外交关系，并表示洪都拉斯可能恢复与台湾的外交联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蒂姆·凯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国可能利用美国缺席或政策失误的机会，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包括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凯恩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台湾为促进民主政体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所能做的任何努力，不仅对台湾有利，对这些国家同样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个聚焦中国事务的委员会发出警告说，美国纳税人的科研资金不应被用于与中国国防科研体系以及军工体系相关研究开展也合作研究。两党议员呼吁国会进一步完善科研安全制度，加强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防止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进其科技和军事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0: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7月15号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开场陈述中表示，美国长期保持全球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得益于建立在开放、创新和卓越基础上的科研体系。他说，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基础科学研究，这些科研成果不仅推动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未来产业竞争力。穆勒纳尔说，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滥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他们的政策一直在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穆勒纳尔接着表示，中共201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明确表明，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他说，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应对。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卡纳表示，他同样支持加强科研安全，并对中国窃取美国科研成果零容忍。他说，我们前沿研究成果绝不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军民两用实体用于军事目的，无论是量子技术、敏感人工智能，还是保障美国安全的突破性成果。中国共产党正有计划地获取美国最敏感的科研成果，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我们必须予以制止。穆勒纳尔呼吁推动立法，在联邦层面禁止科研资金流向被美国政府列入限制名单的机构和个人。就在听证会举行的前一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将实施新的科研安全政策，禁止该机构资助项目与美国政府各类限制名单上的实体开展合作。 这些限制名单

涵盖多个美国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商务部实体清单、财政部中国军工企业清单、国务院武器禁运名单以及国土安全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不少涉及中国军工、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代理幕僚长丽贝卡·凯瑟在听证会上表示，维护美国科研体系安全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强化问责机制，并长期推进科研安全建设。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去年9月曾发布报告，称委员会调查美国能源部资助项目后发现，约4350篇科研论文涉及中国机构，其中超过一半与中国国防科研机构有关，200多篇涉及被称为国防七子的高校，还有数十篇涉及与中国核武器研发相关的超级计算机项目。能源部负责科学事务的副部长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长期通过公开政策和项目获取海外科技成果，能源部近年来不断完善科研安全体系，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和关键数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报道。

阿根廷和西班牙将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中相遇。阿根廷在半决赛中以2-1击败英格兰，西班牙则以2-0战胜法国。西班牙唯一一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他们击败荷兰队夺冠。卫冕冠军阿根廷正渴望捧得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阿根廷此前曾在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夺冠。如果阿根廷赢得2026年世界杯，他们将加入巴西和意大利的行列，成为仅有的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这也将使阿根廷以四次杯冠军和德国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夺冠次数第二多的球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此前只在世界杯赛场交手过一次，那是在1966年，当时阿根廷以2-1击败西班牙。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半决赛失利的法国和英格兰将于星期六在阿密争夺第三名。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芯片股星期四下跌，拖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走低。尽管美国经济数据总体向好，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芯片股仍然继续主导整体市场走势。标普500指数11个主要板块中，科技板块下跌 1.8%， 其中半导体板块下跌了 4.3%， 对科技板块以及整个市场造成沉重拖累。芯片股近期的每日波动越来越成为美国三大股指整体走势的主导因素，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尽管全球芯片需求风向标，台积电公布季度盈利比同比大增 77%， 芯片股仍然走弱，反映出市场对该板块的预期已经非常高。今年以来，半导体板块累计上涨近 70%， 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下跌了 2.3%。存储芯片制造商跌幅居前，闪低、西部数据、希捷科技和英特尔分别下跌了 5.8% 至 12.6%。 纽约英格里斯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策略师蒂姆·格里斯基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种极端波动令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投资组合的价值出现如此巨大的起伏。不过不少非科技板块表现不错，因此目前市场呈现出一种分化的局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05.67 点，跌幅为 0.2%。

0: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8.63点，跌幅为0.5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387.28点，跌幅为1.47%。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动新的卫星符号旅，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旅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社媒平台。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It has always been driven by a hatred, above all else.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
2: I would encourage everyone to tune in tonight. I've seen a lot of reporting and frankly misreporting about what the president will say.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9点的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一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被判处38个月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说，西方反恐学说长期忽视左翼暴力。卢比奥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发言中说，太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反恐学说一直有一个盲点，在来自政治左翼的极端主义暴力问题上的盲点。他说，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他称这种暴力是旧邪恶势力的新一波浪潮。卢比奥说，这种威胁是跨国性质的。他说，这些不是独特和孤立的小组，他们是彼此相连的网络。他提到，极左翼恐怖分子可以在一个国家募捐，在第二个国家设置通信系统，在第三个国家进行培训，在第四个国家招募人员，然后袭击第五个国家的某个目标。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4: 这是一种鲜明独特的邪恶，它始终由一种仇恨所驱动，而最根本的就是对文明本身的仇恨。它是最恶劣者对最优秀者的反叛，是弱者和懦夫对强者与善者的反叛。它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它是一种充满毒性的怨恨，披着平等、正义和解放的语言外衣，怀着一种压倒性的冲动，要摧毁比他们更伟大的人所建立的一切，要摧毁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事物。它代表着那些内心充满丑陋、无法向世界贡献任何价值的人，企图通过暴力与恐怖手段，再次将他们的丑陋强加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过去的教条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由理想主义所驱动，它并非乌托邦。事实上，恰恰相反，以共产主义为例，人们有时候听到的一种批评是， 理论上它听起来很好，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其实这并不正确。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也不好，它为我们所有人构想的世界是一个狭隘、扁平、灰暗，一切独特之处都被抹平，人类灵魂中所有的美好与高尚的特质也被抽离殆尽。他所构想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世界，没有创造力和抱负的世界，没有英雄，没有荣耀，没有值得奋斗的伟大事业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奇迹、没有神话、没有能够超越众人、成就不可思议非凡伟业之人的世界。而共产主义所描绘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对于这些革命暴力的设计者来说，我们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羞辱，是对他们做不到什么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永远无法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提醒。因此他们选择了毁灭。
1: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do and a reminder of what they cannot be, so they choose instead to destroy.
0: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兼国土安全顾问史蒂夫·米勒对与会者说，特朗普总统的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首次指示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一道努力，对在美国运作的政治恐怖主义组织展开瓦解、识别、切断资金、切断银行服务、逮捕和起诉的行动。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说，美国的回应从每一次恐怖行动的发源地开始，及它的金融命脉。他说，财政部正在扩大努力，识别将慈善和非营利组织架构滥用为非法融资渠道的组织。他强调说，财政部采取的行动将依据这些恐怖组织的涉嫌非法行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自从2025年11月以来，美国已经将四个欧洲极左翼团体——安提法东方组织、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国际革命阵线、武装无产阶级正义组织以及革命阶级自卫组织认定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以及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美国还悬赏最高可达$10,000,000，以征集有关这些团体资金来源的情报。卢比奥表示，很快还会做出更多认定。美国今年五月召集14个国家举办反恐执法的研讨会。卢比奥说，下一届研讨会将与德国共同主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在美东时间今天晚上9点从白宫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聚焦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选举安全问题。特朗普总统本人预告届时将有重大宣布和非常重大的新闻。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星期四下午的新闻简报会上做出进一步说明。
2: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s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and the focus on the.
5: 特朗普总统将在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我认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分党派的议题。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安全可信的选举，我们的立国根基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民主宪政共和国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总统今晚将在全国演说中提及这一点。除此之外，他也将同时聚焦攸关美国民生的经济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数字看起来很好，是6年来最好的。共和党、民主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也都应该感谢特朗普总统出台了美国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政策，尽管民主党人投票反对，还有为我们的孩子设立的特朗普账户，保障了他们未来的美国梦。特朗普总统做了很多事情，但非常明显的安全且可靠的选举是美国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基石，而总统今晚将针对这项议题发表讲话。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周四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并完成了对多个地点的另一轮空袭，包括伊朗南部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晚间在 X 上发帖说，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上无辜海员的能力。最新一轮空袭是对德黑兰袭击商船和袭击这个地区平民目标的回应。空袭星期三晚间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四凌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警告说， 除非伊朗人回到谈判桌前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扩大到以发电厂和能源为目标。总统星期三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产业峰会上讲话时说，美国将很快

0: 击败伊朗。我们在伊朗干得非常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很不高兴。他是指美国对伊朗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他并说，他们非常想和解，他们不喜欢我们现在的做法，所以他们确实想和解。我们会看看是否能和他们和解，或者干脆就此了结此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袭击，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这里是全球1/5能源供应的通道。总统说，美国军事行动并未对油价产生很大影响，并预测一旦与伊朗的冲突平息，市场就会稳定下来。他说，这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油价会涨到每桶350美元，而今天只有79美元。几天前，油价还是68美元。伊朗星期四说，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称这是一条红线。伊朗军队还威胁要破坏这个地区的其他石油出口走廊，并在星期四继续袭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等地区国家。这些国家都报告挫败了伊朗的空中威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用固定停留权限正式取代此前沿用数十年的身份有效期制度。该提案将从根本上改变数十万国际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外国记者在美国的居留方式。新规预计9月份生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国土安全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相关声明中说，这样的做法将堵住身份有效期的漏洞。国土安全部说，该漏洞曾允许外国学生、交流访问学者和媒体代表无限期地留在美国，而无需接受例行的政府监管。新规则为 F1 签证的持有者、学术学生及其家属、J1 签证的持有者、交流访问学者，包括研究人员、学者、医生、交换生和其他项目的参与者及其家属，以及 I 类签证的持有者、外国记者和其他国际媒体代表等非移民签证持有者设定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说，非移民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的持有者入境期限通常会与项目的结束日期挂钩，但最长为4年。这意味着攻读博士学位等较长项目的人员可能需要在完成学业之前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延期。目前许多此类签证持有者是根据身份有效期制度入境的，只要他们继续遵守签证项目的条款，原身份继续有效，就可能在此期间继续留在美国。这项改革将是数十年以来学生签证制度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此举将监管权从大学工作人员交还给联邦当局。国土安全部说，这一决定性的转变旨在恢复美国移民系统的完好性，打击猖獗的签证滥用行为，并通过定期审查加强国家安全。目前，许多其他类型的非移民签证也实行了固定的入境期限。声明援引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的话说，近半个世纪以来，过时的身份有效期制度损害了国家安全，并为移民欺诈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几十年来，外国学生一直被允许无限期地进入美国，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不断的注册课程来逃避离境，进而滥用我们的移民制度。马林说，通过这些签证设定明确的有限的期限，美国正在重新掌握对境内人员进行适当的筛选、审查和监控的能力。他说，这项最终规则确保外国学生能够专注于他们的主要目的，即完成学业并返回家园。除此之外，新规则还缩短了离境的宽限期，持有 F1 签证的学生毕业之后准备离境、转学或变更身份的时间从60天缩短至30天。另外，该规定对学业变更也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新规定未来几天内刊登在联邦公报上，在联邦公报上刊登60天之后，新规则就会生效。声明说，目前根据之前的身份有效期居住在美国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将自动过渡到新系统，其获准停留时间自该规定生效之日起最长为4年。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约翰·哈罗德·罗杰斯当天被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被判处38个月的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根据法庭文件，罗杰斯在美联储担任了几十年的高级顾问，有资格获取有关货币政策和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受限制的非公开信息。司法部说，从2017年开始，他与名叫李汉民的中国情报特工建立了秘密关系。他们两人是罗杰斯在中国开会期间结识的。从那以后，在多年的时间里，罗杰斯利用学术授课的幌子，在中国的酒店与李汉民及其同事会面，把李汉民特别要求他收集的有关美联储的信息交给他们。司法部说，罗杰斯把敏感文件打印出来带去中国，把资料的保密标识除去，通过电邮发送至个人账户，然后转发给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随后与李汉民见面。根据司法部的声明，罗杰斯清楚李汉民会利用他提供的信息撰写报告供中国政府使用，也知道中国若能提前获悉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便可利用北京持有的约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进行交易，从而获取巨额利润。作为交换，罗杰斯在娶新的妻子以及获得教授职位方面得到帮助，还从李汉民和中国大学那里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020年2月，罗杰斯同意接受美联储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在被直接问到他是否在美联储范围之外分享过受限制的美联储信息的时候，他对联邦调查人员说，从来没有。今年64岁的罗杰斯是美国公民，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在2024年7月最后更新的网页中，约翰·罗杰斯被上海的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列为经济学教授。该网页在介绍简历时提到，他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任职27年，曾任美联储国际金融部门高级顾问。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在声明中说，美国将最敏感的经济数据托付给了罗杰斯，他辜负了这种神圣的信任，并屡次撒谎以掩盖其与中国境内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员的勾结行为，从而使他自己的国家美国面临反间谍风险。罗杰斯在去年1月31号被捕，今年2月3号，一个联邦陪审团在经过2天的审议之后裁决他有罪。法官星期三对他作出量刑裁决，除了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之外，法官还判处他刑满之后接受12个月的监督释放。联邦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是60个月监禁。
1: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华盛顿不接受北京所倡导的一个中国原则，并支持拉美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交流与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4: 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高级官员迈克尔·科扎克7月14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反对北京推动的一个中国原则，并鼓励拉美及加勒比国家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他强调，这些国家不应该因为中国施压而削弱或中断与台湾的合作。这场听证会的目的是审视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如何重新定位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匡西恒在会上指出，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陆续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支持北京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匡西恒问道，这些过去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未来是否有可能重新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或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拥有50年外交和国际事务经验的科扎克答道，台湾是一个优秀的伙伴，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并与西半球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他说，我们一直鼓励那些继续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良好关系。我们尽可能在各个场合反驳中国的宣传，包括在那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正试图以此为强行收回其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提供正当性。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相同。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建立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的六项保证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框架。该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认识到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但并未确认或接受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主张。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包括经贸、安全和人员交流。中国的一中原则则是一项关于主权的政治立场，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并要求其他国家在外交关系中接受这一立场。科扎克说，我们想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不应该被中国吓倒而拒绝承认台湾或与台湾打交道。自2016年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台湾已经失去10个邦交国，其中5个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分别是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目前台湾仅与12个国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其中洪都拉斯近期曾释放出重新与台湾恢复邦交关系的信号。洪都拉斯在去年底举行总统选举，新任总统阿斯富拉今年1月就任，在美国支持下，阿斯富拉多次表达希望重新评估与北京的外交关系，并表示洪都拉斯可能恢复与台湾的外交联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蒂姆·凯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国可能利用美国缺席或政策失误的机会，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包括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凯恩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台湾为促进民主政体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所能做的任何努力，不仅对台湾有利，对这些国家同样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会一个聚焦中国事务的委员会发出警告说，美国纳税人的科研资金不应被用于与中国国防科研体系以及军工体系相关研究开展也合作研究。两党议员呼吁国会进一步完善科研安全制度，加强对联邦科研资金的监管，防止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资助的科研成果推进其科技和军事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4: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7月15号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科研安全和联邦科研资金管理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在开场陈述中表示，美国长期保持全球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得益于建立在开放、创新和卓越基础上的科研体系。他说，美国纳税人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支持基础科学研究，这些科研成果不仅推动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未来产业竞争力。穆勒纳尔说，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议程，他企图滥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他们的政策一直在强调利用外国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力量来加快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发展。穆勒纳尔接着表示，中共201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明确表明，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他说，中国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与挪用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予以应对。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卡纳表示，他同样支持加强科研安全，并对中国窃取美国科研成果零容忍。他说，我们前沿研究成果绝不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军民两用实体用于军事目的，无论是量子技术、敏感人工智能，还是保障美国安全的突破性成果，中国共产党正有计划地获取美国最敏感的科研成果，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我们必须予以制止。穆勒纳尔呼吁推动立法，在联邦层面禁止科研资金流向被美国政府列入限制名单的机构和个人。就在听证会举行的前一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将实施新的科研安全政策，禁止该机构资助项目与美国政府各类限制名单上的实体开展合作。这些限制名单涵盖多个

美国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商务部实体清单、财政部中国军工企业清单、国务院武器禁运名单以及国土安全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不少涉及中国军工、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代理幕僚长丽贝卡·凯瑟在听证会上表示，维护美国科研体系安全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强化问责机制，并长期推进科研安全建设。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去年九月曾发布报告，称委员会调查美国能源部资助项目后发现，约4350篇科研论文涉及中国机构，其中超过一半与中国国防科研机构有关，200多篇涉及被称为国防妻子的高校，还有数十篇涉及与中国核武器研发相关的超级计算机项目。能源部负责科学事务的副部长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长期通过公开政策和项目获取海外科技成果，能源部近年来不断完善科研安全体系，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和关键数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报道。

0: 阿根廷和西班牙将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中相遇。阿根廷在半决赛中以2-1击败英格兰，西班牙则以2-0战胜法国。西班牙唯一一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时他们击败荷兰队夺冠。卫冕冠军阿根廷正渴望捧得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阿根廷此前曾在1978年、1986年和2022年夺冠。如果阿根廷赢得2026年世界杯，他们将加入巴西和意大利的行列，成为仅有的成功卫冕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这也将使阿根廷以四次杯冠军和德国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夺冠次数第二多的球队。阿根廷和西班牙此前只在世界杯赛场交手过一次，那是在1966年，当时阿根廷以2-1击败西班牙。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半决赛失利的法国和英格兰将于星期6在阿密争夺第三名。好，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芯片股星期四下跌，拖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走低。尽管美国经济数据总体向好，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局强劲，芯片股仍然继续主导整体市场走势。标普500指数11个主要板块中，科技板块下跌 1.8%， 其中半导体板块下跌了 4.3%， 对科技板块以及整个市场造成沉重拖累。芯片股近期的每日波动越来越成为美国三大股指整体走势的主导因素，尤其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尽管全球芯片需求风向标，台积电公布季度盈利比同比大增 77%， 芯片股仍然走弱，反映出市场对该板块的预期已经非常高。今年以来，半导体板块累计上涨近 70%， 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下跌了 2.3%。存储芯片制造商跌幅居前，闪低、西部数据、希捷科技和英特尔分别下跌了 5.8% 至 12.6%。 纽约英格里斯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策略师蒂姆·格里斯基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种极端波动令人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投资组合的价值出现如此巨大的起伏。不过不少非科技板块表现不错，因此目前市场呈现出一种分化的局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05.67 点，跌幅为 0.2%，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38.63 点，跌幅为 0.5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387.28 点，跌幅为 1.47%。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将于7月23号启动新的卫星符号旅，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旅的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社媒平台。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和美中关系的最新动向。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It has always been driven by a hatred, above all else,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
2: I would encourage everyone to tune in tonight. I've seen a lot of reporting and frankly misreporting about what the president will say.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今晚9点的演说中重申对美国选举透明度与公正性的承诺。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一项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最终规则。一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前高级顾问被判处38个月监禁，此案与他在与中国情报特工分享美联储敏感信息的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有关。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敦促来自60多个国家的官员调整国际反恐努力的焦点，关注他所说的极左翼威胁重新抬头。他说，西方反恐学说长期忽视左翼暴力。卢比奥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关政治恐怖主义重新抬头问题的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发言中说，太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反恐学说一直有一个盲点，在来自政治左翼的极端主义暴力问题上的盲点。他说，左翼恐怖袭击和阴谋的比例上升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他称这种暴力是旧邪恶势力的新一波浪潮。卢比奥说，这种威胁是跨国性质的。他说，这些不是独特和孤立的小组，他们是彼此相连的网络。他提到，极左翼恐怖分子可以在一个国家募捐，在第二个国家设置通信系统，在第三个国家进行培训，在第四个国家招募人员，然后袭击第五个国家的某个目标。
1: This is a distinctive and unique evil.
4: 这是一种鲜明独特的邪恶，它始终由一种仇恨所驱动，而最根本的就是对文明本身的仇恨。它是最恶劣者对最优秀者的反叛，是弱者和懦夫对强者与善者的反叛。它由那些无法建设、无法创造、无法成就伟业的人所实施。他们因自身的无能而迁怒于世界，企图毁掉那些能够建设、能够创造、能够成就伟业的人，以此作为报复。这就是激进左派主义。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可能打着各种不同的口号或意识形态。他们可以自称反资本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根本性质始终如一。它是一种充满毒性的怨恨，披着平等、正义和解放的语言外衣，怀着一种压倒性的冲动，要摧毁比他们更伟大的人所建立的一切，要摧毁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事物。它代表着那些内心充满丑陋、无法向世界贡献任何价值的人，企图通过暴力与恐怖手段，再次将他们的丑陋强加于我们所有人身上。过去的教条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不是由理想主义所驱动，它并非乌托邦。事实上，恰恰相反，以共产主义为例，人们有时候听到的一种批评是，理论上它听起来很好，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其实这并不正确。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也不好，它为我们所有人构想的